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

0: 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同日，王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就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日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中国市场监管总局17日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日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 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3: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
4: 东北超，东北超，
3: 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5: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3: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6: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 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3: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

0: 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
1: 嘿嘿，尽量不勇敢去闯荡，为了荣耀拼尽全力拿。
0: 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爱柔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志友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

0: 先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2: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他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5: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6: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5: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7: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5: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鱼馆负责人鞠晶：
8: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5: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9: 基本上天天买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5: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 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0: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5: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1: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5: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2: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3: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5: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4: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5: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5: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16: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3: 这个结果是什么？
17: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5: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8: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5: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骤热夜冷的局面。 铁力士年

0: 南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5-6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4: 前不久，旅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5: 整个晚会这个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秀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4: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1953年，山东省旅剧团建立，一脉相承的烟台蹦蹦戏也从中入流，统称旅剧。1956年，成立了烟台莱阳专属旅剧团，这就是烟台市旅剧院的前身。烟台第一代旅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冯宝华，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剧团的。
6: 刚起步得学呀，省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像济南汇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4: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 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5: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最后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更吸引观众。
4: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7: 和董佳玲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4: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8: 排的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4: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9: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儿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4: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10: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11: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12: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4: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买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10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在一起唱，然后慢慢的从认识的。就是今天谈到涨潮，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的，哪里唱不好的，
5: 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淘海

0: 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1: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0: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2: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0: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今天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平陆运河的四本经济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9月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正式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规划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新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打造发展新格局，以基础互联、产业错位、规则对接、民生相融思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连通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全球网络，统筹发展和安全，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当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规划着力构建和升级民生保障体系，使城市发展与民生幸福同频共振，让广大市民共享发展红利，让美好生活可期可感可及。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履行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积极应变，担当作为，为编制五年规划广泛深入调研，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举办超百场咨询会，并落区倾听民生，汇集民意，还与立法会良性互动，设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我们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将美好愿景变为生动现实，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沈嘉申，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身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发表，这是香港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地化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是一国两制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进发。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至西南地区的物流行业格局、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今天我们通过四本经济账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问题。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运河通航的现场去看一看。
3: 此刻我们乘坐的引航船啊，正在平陆运河的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枢纽的船闸前方。此刻之后可以看到啊，闸门已经开启，货船呢正在缓缓地驶出，而我们的引航船呢也将引领着这些首航的船舶驶向上游的西江各港口。那么在上下行的这两座闸室内呢，此刻共有

0: 12艘货船，他们呢将会陆续的行驶到上行的西江各港口和下行的钦州港，在那里完成出海。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2: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年节约社会运费超过50亿元。我们先请谢所长跟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物流成本到底是怎么降下来的，这对原有的交通运输结构还有我们的物流行业格局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从运河开通啊到现在大家都在算账，但是物流成本这个账不能就物流谈物流，我们要看这个物流成本是怎么算的。我们一般是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宏观成本，那么其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成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看这个企业一次运费花了多少，而是看它总的这个物流成本的投入和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收益之间的比值是多少。所以不管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物流成本它都是一个比值，有分子有分母。所以我们算物流账的时候，降物流成本就要看我们分子能减多少，分母能加多少。那么平陆运河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那么我们先看分子的这个账啊，那么水运的这种高性价比，这个毋庸置疑了。但是其实在其中呢还隐含着一层效率的账，就是说陆网的联通它创造了一个网络规模经济效益。广西呢它北有这个西江的航道网，南有的有这个北部湾港这个港口群啊，中间呢公路铁路纵横交错，但是以前这几张网呢它各跑各的，没有真正的连通起来。平陆运河是真正把这几张网连通起来，打造了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啊，这样效率就提升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物流行业的格局被重构了。其实这比单纯的降物流费用，它其实更加具有这个深远的意义。那么这还只是分子的账，那么分母的账更值得算一算。我们说经济四本账，除了物流账，其他的三本账都在分母里。也就是说平陆运河它是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母做大了，物流成本被摊薄了，那么它其实这是物流账里面更具有效益的、更具有可观的效益的一个账。所以说我们是从分子上做减法，分母上做加法，这才是我们算这个物流账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逻辑。
2: 算完物流账，我们再来算算产业账。像刚才谢所长说的，这个平陆运河其实它构建了新的物流通道和经济带，那么这对于产业会产生哪些磁吸的效应？傅江来跟我们说一说，尤其是怎样能够把现在这个通道的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的优势。
4: 你刚才说通道哈，我觉得平陆运河它红利呢在通更在流，流下来也很重要。因为平陆运河它不仅仅是一条货从门前过的水道，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西南产业的这个机遇。那么航程呢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18%到30%。我觉得它就是先形成物流成本的洼地，然后呢再对于这种适合水运的大容量的大运量的外向型产业形成这种磁吸的效应。这个可以从眼下和未来两方面来看。眼下呢我们看到广西动作很快，南宁啊、钦州啊、贵港啊、百色啊、因地制宜，现在上游在做研发集散，中游呢做转化配套，下游呢做临港大工业。这种叶脉式的分布和分层也好，分工也好，就比一窝蜂的这个统一的建产业园更加灵活，更加有这种这个性价比和时效性。而看未来呢，我觉得既然是陆海新通道，那就不要走回过去过路经济的老路了，那个层次太浅了。如果说仅仅满足于我收个过闸费啊，收个装卸费啊，那格局就小了。而要把这种通道的红利也好、优势也好，变成产业的红利和优势，我觉得关键抓住牛鼻子就是运港产城的融合，运河加港口加产供链加城市的融合。那这种融合可以做的工作有很多，比如说原料水运到厂，制成品呢通江达海，同时呢把加工贸易结算留在本地。另外还有航运的金融啊，包括东盟的水果的冷链， 水果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港口的深加工，这些服务业要把它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要把开头开行的这种热度保持下去，变成一个日常化的常态化的流量，未来呢还是要进一步梳理跟兄弟省份之间跨省的这种资源的分配啊，以及利益的分成，让云贵川渝的货愿意来，让广西的港呢愿意留，而且沿线城市它的这种产业的布局更加有差异化，而不是说内卷式的这种招商。所以说平度运河红利呢在通也在流，通是什么？通是工程，而流靠的是制度。未来呢，我觉得只有把这种通道的优势变成产业优势，平陆运河才会从多一个物流的选项真正变成我们西部向海经济的一条新的主动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可以说激活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热土，也帮助众多的企业打开了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1: 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沃柑种植园负责人罗增贵告诉记者，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
5: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十几个小时。
6: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5: 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1: 还有不少企业也已经感受到了平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
7: 我们原来是一天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1: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钦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2: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3: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仅是广西的路网，而是打通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路网，也就是说把这个西南地区从腹地变成了前沿，从末梢变成了枢纽，就是整个区位格局被重构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总是这些靠水的地方先浮起来？那么就是从整个现代工业的发展史来看，区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呢沿着内河向内陆地区逐步的推动，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欧洲的莱茵河，包括我们自己的长江，都是这个规律啊。也就是说港口城市会成为这个增长极，然后它会把整个内陆地区一步一步的拉到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当中，让它融入整个的我们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通航呢只是开始，就像福江刚才说的，我们后面跟着的是多式联运，是临港产业，是跨境贸易等等这些。也就是说平陆运河的开通，它其实是把整个西南地区的这个经济腹地打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增长极，新的产业承接地，也就是让它从背靠东盟变成了面向东盟，也就是把我们中国内陆的整个的制造中心和东南亚的它的生产组装消费网络直接连接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它其实跟这个黄金水道它是高度耦合的，一个运河的开挖它带动的是一片区域的开发啊，也就是说将来呢可能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呢，我们的西部内陆地区会构筑起一个新的经济支撑带。
2: 那第四本账是开放账啊。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直连东盟，它是衔接了 RCEP 的框架，那富江怎么看未来它对于我们外贸增长的新空间的助力作用是怎么样的？要把这种地理上的江海直连转换为实打实的外贸的增长，接下来我们需要如何发力？
4: 的确要算开放账啊，我觉得那就要利用我们的开放优势，把地理上的这种连通，地理上的水流变成经济上的资金流和贸易流。平陆运河开放账，我觉得核心呢，它是把我们的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空间成本 这个账呢要重新算一下，因为开通了之后呢，江海直连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直达北部湾，那么这么多的货物，5000吨的货物要用火

0: 车，要用70节的车厢运两趟才能用完。要运重卡的话，需要125辆重卡，还有相关的配套人员呢。而且呢，这个船舶不仅可以运水果，它还可以运矿石、运钢铁、运机械、运汽车，只要是能带集装箱装得下的，这个船都可以运。而目前国内能够稳定运行5000吨级船舶的内河航道只有两条，一条长江，一条珠江。而我们知道广西北部湾它是西南地区本来是最近的出海口，但是因为以前呢缺乏这种江海直连的纵向的通道，所以以前呢这些货物要去东南亚，要不然向东走长三角，要不绕行东南走珠三角。而现在我们连通了之后，它其实不仅省了原来内河航运绕远的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1: 嗯，那刚才我们算了4笔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2: 嗯，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始终啊。所以这种硬核的科技，这种超前的理念其实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
1: 嗯，那么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我们看到有两条货运的新航线也是同步起航了。那未来我们如何通过航线的协调、运力货源的匹配，还有港口的这种提效，来为我们这条新航道来注入持久的动能？
0: 嗯，刚才说到航线也好，运力货源以及港口的提效，它其实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统筹加协调的一个过程。那么新航线的起航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未来呢能不能跑出这种贸易的闭环，才是它是不是有长久的持续动能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提到了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啊，分别是南宁到越南的秦居，这是一个外贸航线，还有南宁呢到我国的海南杨浦，这是一个内贸航线。那么今天有30艘货船都通过了这个平陆运河，这个花样也很多，有建材、煤炭、钢产、这个矿产、化肥等等物资，而且4条的水上的客运航线也同步落成了。所以大家坐船如果想游览也好，想追求效率、追求速度也好，其实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航线的协调呢，肯定是要先分层再组网。分层呢，就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分侧来实施。比如说外贸线，那盯准的就是我国西南地区跟东盟这个制成品的外运，以及原材料或者农产品的内运。而这个内贸航线呢，它连通的就是海南自贸港以及跟北部湾之间的中转。而江铁海联运，它主要补充的是云贵川渝的这些现在运力的这种不足。

0: 我觉得这三者呢是要按照分层的方式，按照货类，按照日期，按照港口的分工来因货施策哈，避免同质化的抢客源、空船跑和跑单趟，这个都是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而运力和货源的匹配，我觉得很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跟东盟之间的这种交流形成钟摆式的货运模式，就是满船去，同时能够快速的满船回，然后接着满船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节省了大量的运力，节省了大量的资源，这个也让整个的物流成本变得更可观的这种下降。而港口的提效，刚才也说到，通过这种硬件和软件的联通，通过一关一单一箱的这种报关的方式，加快通关的这种效率，也让真正的改革的红利，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尽快的释放出来。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台陆委会声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3: 日前，赖清德当局称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生产总值的5%。发言人对此表示，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4: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13: 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岛内强推去中国化，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对此，发言人表示，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岛内被生生剪断，这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

0: 台独势力的罪恶。
1: 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可悲可叹。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
0: 近日，台湾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广泛关注和讨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坚决地防范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破坏和对祖国统一进程的干扰。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在野大联盟持续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台湾学者认为，卢秀燕这一举措有四重考量，展现其布局2028的招式越发凌厉。来看报道。
2: 台学者分析称，卢秀燕除了积极为国民党籍候选人站台助选外，也为台中无党籍议员助选，更顺势抛出在野大联盟的看法，有四大考量。一是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护盘，二是修补蓝白河破口，三是建构蓝白河二轨沟通管道，四是卢秀燕展现竞逐2028的企图心。对此，绿营连续发声进行批评，甚至利用民调打压否定卢秀燕。卢秀燕则重申提出在野力量整合，目的是凝聚非绿势力，发挥监督作用。
3: 我们在野必须联合为民发声，然后避免民进党一党独大，所以我主张说我们应该在野要团结要合作。
4: 我当然认同，所以我也说在台北市我们就是追求蓝白席次最大化，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市民的福祉来打拼。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5号，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活动揭晓了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并举行了第六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中，多位两岸知名作家做主旨演讲，引起两岸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共鸣。14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西子湖畔开幕。参加活动的台湾摄影家表示，希望两岸摄影人携手并肩，用影像记录和守护两岸共同家园，彰显民族文化自信，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近日，原来有宁海峡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胞、陆配等多个群体参与活动，用心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进一步增进大家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
5: 环球华人。
2: 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关注，如何管控风险、避免冲突，成为论坛共识。中美对话为何让赖清德当局紧张？又做出哪些荒唐举动？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恢复安全对话，赖清德方寸大乱。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中美军事高层对话引发岛内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美之间通过安全对话管控风险的意愿正在升高，让赖清德当局感到不安，试图继续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被认为是方寸大乱。为什么中美安全对话会引发岛内的热议？赖清德当局又在做哪些徒劳的挣扎？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媒体报道称，今年的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卡拉斯参会，显示出对这次对话的重视程度高于以往。台媒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对中美安全对话寻找共识的行动充满不安，担忧美方在压力和利弊权衡下改变对台策略。据介绍，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彰显了中方在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引领力，这也是赖当局所不乐见的。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认为美方对今年香山论坛的重视呢是超过以往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另外我们看到今年的主题呢是定为了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议题的设定您怎么看？
6: 那么大家确实会看到，一般美国会认为香山论坛呢是中国的场子，所以呢派员参加呢是代表着是不是捧场，所以现在呢又再次升级，尤其此前美国国防部确认卡拉斯重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某种程度代表的美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视。而另外一方面，说到卡拉斯回归，它不仅仅是升级还是降级的问题，或者说呢，是不是升到历史最高级别的问题，而是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重视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是要防止误判。尤其涉及到卡拉斯本人，他其实从2007年开始，国防部就负责中国事务，是对于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政策制定当中是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呢，他这一次的参会，美方关注的不仅仅是美方派出了怎样的代表，而是呢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形成怎样的共识，双方之间就哪些问题会有交锋。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台媒特别关注本届香山论坛，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是看到呢本届香山论坛它的议题的设置确实是围绕着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后续的一系列的互动来进行设置的。
0: 所以在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当中，我们看到有4场全体会和8场分组会，那么在这些沟通的会场当中，会不会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国际局势的问题，区域冲突的问题，还有新兴科技领域的安全问题展开非常务实和深入的探讨。
7: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的这种分组的会议啊，可以说呢含金量是很足的。我个人比较关注太空安全和这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为很多的这个参会方啊认为，那么太空层面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的这种国防安全和它的经济安全针对太空资产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些国家在太空层面进行这种武器化，甚至呢是进行具有攻击属性的这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就会针对其他国家的太空资产构成潜在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把冲突和战争引向太空。那么这就需要在这种多元化开放的包容的持续性的平台，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对于如何更好地守护太空和平，其实大家都可以发表自身的观点，甚至可以进行这种观点和见解的交锋和碰撞。当然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太空出现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在轨道层面构建起太空的军事霸权，那么就相当于让这种军备竞赛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不仅会针对更多的国家构成潜在的风险，同样呢也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所以通过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相信呢国际社会针对轨道资源的和平利用，针对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应该会给出明确的答案。如果呢我们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效地稳定地区局势，能够采用这种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化解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危机，包括呢共同的去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其实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他们想要钻空子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0: 是的，刚才二位都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稳字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美的一些高层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在管控风险层面的意愿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管控风险的愿望越高，会让赖清德当局越感到不安呢？
8: 我们看看美国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表现。过去美国的印太司令这位帕帕罗过去都大放厥词，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而且他认为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跟中国大陆作战，这样的一种放言高论。可是他经不起现实的敲打，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们看到他胆怯了，他在加拿大的安全论坛中想方设法的要跟中国的军事高层东部战区的司令有所会谈，双方谈了以后释放出来的讯息越来越明确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战争，美国基本上他 要管控风险，美国希望中美两军不要因为误会而战，这些讯号越来越明确，就是美国往后退却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的智库，他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退到第二岛链，换言之也就是说，过去把第一岛链韩国、日本、菲律宾还有台独等当成第一岛链的前沿基地，换言之也就是说把太平洋分为东太平洋跟西太平洋，美国现在的战略采用防御型的战略，退回到第二岛链，而第一岛链的这个部分里面他们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目前台湾的舆论里面普遍性的讨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是不是战略思维战略已经转变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转为防御型的这样的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论点。另外一种论点就是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成棋子了，也就是台湾的角色台独的角色越来越像美国人的棋子，所以弃台论弃子论的这样的一种论述在台湾那当然讨论的就很激烈了。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中美对话，赖清德当局表现出慌乱不安，近期不仅派出官员窜访欧洲，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透露将在菲律宾设代表处。同时林佳龙还在媒体节目中称，所谓台美关系良好，美国不会牺牲台湾伤害自己的利益，被批是乱了方寸，上演犬吠火车的荒诞戏码。
0: 那么赖清德当局为了对抗中美之间对风险的管控，或者是在管控风险上进一步达成的相关共识，他会做哪些逆向的操作？您的观察？
6: 那么民党当局进行所谓的逆向操作，首先呢是要放大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以此来进行搅局。说到这个民党当局释放的信号，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台湾地区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曾经在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声称，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呢，其实呢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称美军正在对台军进行培训。民党当局往往也会利用一些反华势力进行逆向操作，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在日前美国 AIT 处长古立言，他曾经在台北的一次防务论坛上大肆炒作台海冲突，称台海发生战事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二战。那么现在在乌克兰危机以及呢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美方刻意放大这个信号，是与民党当局就台海局势的紧张来进行呼应。而同时我们会看到，针对此前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进行常态化巡航，那么 AIT 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一些图片，图片当中展示的恰恰是美国的海警部门和这个民党当局就这个海巡进行合作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信号被这个台媒进行放大，恰恰强调的是美台包括在应对大陆方面，应对解放军和海警方面在加强相互行动的协调。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这是对于中美关系进行搅动的一次机会，也是逆向操作的一种手段。
0: 那么赖清德当局除了想凸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之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际空间上也在上窜下跳，比如说他想要设立一个所谓的在菲律宾的台湾代表处，宣扬和帕劳的关系，并且萧美琴等等台独分子呢还要去欧洲进行窜访。那么您如何来看待他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刷存在感的动作？
7: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是妄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么实现所谓的台海和南海的联动，比如说通过和菲律宾的一些勾连，他可能会在军事层面其他的这种交往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一些联合性的动作或者是配合性的动作，试图呢针对大陆进行这样的一种牵制。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图谋是无法得逞的，因为无论是针对台海方向还是针对南海方向，大陆是有能力有实力有信心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无论是从这个相关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来看，还是有效的控制地区局势或者说稳定地区局势的能力来看，我认为呢这种窜访和勾连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那么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包括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也 妄图针对美国、针对欧洲进行更多的窜访。那么这就是因为在国际格局出现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认为强化和中国大陆的这种沟通以及合作变得更加重要。那么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民党当局，他现在是陷入到一种绝望的状态，那么想通过一些跳梁小丑式的表演，还要向外界证明他有所谓的外部空间，但是呢，这些外部空间不会起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无论

0: 他是妄图以武拒统还是挟洋自重，从现在来看呢，他能够操作的手段是越来越小，而且显得苍白无力。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的对外大放厥词，他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说出这番话的？
2: 林佳龙的这样的一种说辞在台湾被当成了笑话，我相信美国也把它当成笑话。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起草美国新国防战略报告书的科尔比，他自己都说美国不能不愿也不敢跟中国大陆为台湾而战，所以他们讲得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都不敢跟解放军战了。所以林佳龙的讲话其实就呈现出他的恐慌，他焦虑，他害怕中美的领导人在会面的时候，美方向中方提出说是不是拿台湾作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筹码，所以他语无伦次地讲出说绝对不是中美共管台湾，而是美台共管中国。大家听了以后都瞠目结舌，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夜郎自大，大家听了以后都说美国人都不敢说的话你敢说，美国人都认为不可能做不到的事你竟然敢大放厥词，因此大家觉得你的知识有问题，你对于客观的情势的判断有问题，你根本也不了解美国。美国现在所有的战略家的评估里面都认为他们打不赢中国，原因很简单，伊朗被美国制裁了50年，伊朗现在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战力，只剩下地面的部队作战力量跟少数的海军，但是美国都打得七零八落，美国都打得乌压压的一般黑，让全世界看到美国人的笑话。现在这个残局还不晓得该怎么收，连伊朗都打成这样，他怎么敢对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都比美国强的解放军来打仗呢？美国人自己都知道这场战争美国人毫无胜算。
1: 除了中美安全对话之外，台湾媒体也注意到日本官方并不在此次香山论坛的邀请单上，只有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出席论坛，显示出日本近期的动作和表态正在制造地区不稳定因素，已经造成了中方不满和强力反制，这对赖清德当局也是一个警示，若持续和日本在安全方面沆瀣一气，只会让自己落实麻烦制造者的身份。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呢，并没有邀请日本官方，为什么没有邀请他？这是不是首次日本官方缺席？
3: 因为我们知道香山论坛从2014年开始已经变成了1.5轨的一个对话的平台。说到1.5轨，那就是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学界和民间，还包括一些官员会参加，是提升了交流的效率。所以呢，香山论坛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一再炒作的是本届香山论坛日本官方缺席，那么缺席的是日本驻华武官以及呢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确实此前呢他们是受邀参会的。说到日本防卫研究所，这是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机构，也被认为呢是1.5轨当中应该说代表官方的一方。那么日方进行炒作，一再炒作的是他们没有受邀参加，认为呢这是中方的刻意操作。但是其实呢日本应该心知肚明，正是因为在以往的香山论坛的平台上，防卫研究所的相关的人员以学者的身份大放厥词，对中方倒打一耙。那么同样的，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还要借中方的场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是要刻意的营造一种虚假的舆论和叙事。那么对此呢，中方当然看得也很清楚。那么日方也应该看到，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负面言论之后，确实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以此次呢，香山论坛中方确实是有考虑的，而且是合理的。日本呢应该进行反思，而不应该呢肆意的对中方进行指责。
1: 虽然日本官方没有受邀，但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前首相和民间团体来参会了。那么他们来参会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0: 我非常赞同苏老师的观点，因为高市早苗政府最近一系列挑衅性的动作，它是影响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针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这个破坏。所以呢，日方啊，尤其是日本官方不具备参加北京香山论坛的条件，那么缺席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元化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舞台，责任完全是在日本的官方。但是呢，北京现在

0: 论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呢参会人员是越来越多的。现在呢很多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的领导人，包括前政要、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知名的学者都会参加北京象山论坛。那么可以说呢，一轨办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比官方的外交体系更加的灵活，也比纯民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活动更加的有分量。那么通过这种一轨办的机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和这个前政要确实呢是在北京象山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发出了更为理性的声音。比如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参加北京象山论坛期间就强调，那么日本民众包括日本的年轻人还是应该牢记历史的，而且呢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举动，他也给出了很客观很理性的评价。所以呢这正体现出了北京象山论坛的这样的包容性啊，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理念。
1: 因为日本频频在台海搅局，所以有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对日本的敲打对赖清德当局呢也是一种警告。您怎么来看赖教授？
2: 中国大陆在敲打日本的时候就是在敲打台独的这些人士。为什么？我们看到解放军现在环岛环的日本岛成为常态，海军是如此，空军也是如此，那更不用讲无人机、无人舰、无人船，这是军事的动作。在军事科技方面，在稀土这个部分，甚至在经济商业这个部分，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制裁日本。连台独的老大哥老大姐的日本，中国大陆都可以这样敲打他，难道不就在敲打你台独吗？台湾普遍的民众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高度的克制自己，忍耐啊，那就是要让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能够理解了解中国大陆，是因为他心在台湾的普通的人民身上，所以忍了下来。不然的话，对于这些嚣张的台独，早就给他敲一个榔头了，早就给他敲打下去了。所以今天敲打日本，其实就是在敲打台独。这些人啊，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说不定见了棺材还不懂得掉泪，那就是因为无知就会看不清楚局势。我们通常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局势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无知的，夜郎自大。这些人就是如此。
1: 中美就安全局势，尤其是台海议题进行直接积极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亮明底线，减少误判，也能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形成互信。岛内的赖清德当局此时的哗众取宠，唯恐台海不乱，丧失了所谓的外部支持，只能让更多人看到台独才是台海和平的真正隐患。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2号到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熊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 好，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我们所读的诗并不总是关于儿女情长、忧国忧民的，也可以是对事物的咏叹，比如小到青苔虫诗等，大到高山流水、古木花草，还可以是性情品味，比如嗜酒爱茶、弈棋垂钓、弹琴作画、游山玩水、四季风情等等。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秋天的诗，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二》。诗中的秋天不是一贯的萧瑟悲伤，而是另外一番与众不同的情致。《秋词二首·其二》，唐·刘禹锡。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世上高楼侵入骨，岂如春色走人狂。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哲学家和诗人。刘禹锡与柳宗元友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又与白居易唱和甚多，并称刘白。刘禹锡的诗歌以精炼含蓄著称，诗句多豪迈之气，尽显古代儒士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的气节和精神，因而被后世誉为诗豪。刘禹锡这个雅称中的豪字便可以在《秋词二首》里体现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所作，公元805年，顺宗即位，改年号永贞，任用王叔文改革朝政，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刘禹锡也参加了这场革新运动，但革新遭到宦官、藩镇、官僚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顺宗被迫退位，王叔文赐死，刘禹锡被贬。刘禹锡贬到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时年34岁，本来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赶出了朝廷，其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可贵的是，刘禹锡在遭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下去，《秋词二首》就是在被贬朗州的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虽然被贬出京，但是写的这两首诗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表现了作者豪迈和豁达乐观的情怀。这两首秋词主题相同，但各写一面，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互为补充。

0: 暗用拟人手法，生动形象，运用巧妙。其实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同样的景色在不同人的眼中呈现的是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你的心智如何，你眼中的世界就如何。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主持人钟庆。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介绍了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的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亲爱的女儿》的第一篇，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孩子都爱哭，尤其是女孩，委屈了会哭，恐惧了会哭，伤心了也会哭。那么在成长当中，如何解读和面对这些哭泣呢？
3: 亲爱的孩子，我记得你生命起始的第一声啼哭，多么不容易，你绕过一条狭窄的暗淡的路，冲过母体骨盆的束缚，像一轮太阳喷薄欲出。你选择以啼哭向我宣布你来了，接下来的数月，你不断以啼哭向我表达所有想表达却不能以言语表达的诉求，那些如雏鸟般呢喃的哼哼唧唧，诉说的是漫长时月里母女同体相依的唇齿情怀。昂扬的哭是你由衷的歌唱，焦躁急迫的哭是你已经饥了渴了，或是你尿坏被子了。这时我会放下手头的事，把你喂了洗了哄了，一一料理妥当，给你一个热热的脸贴，反身做我那些永远做不完的琐碎事。孩子，咿呀学语前，以你啼哭缩短与父母怀抱的距离，大了些再大些，哭泣才渐渐成为你与同伴与学校甚至与我不平等博弈时的伎俩，就像当初的我。大约五岁吧，我比同龄人上学的更早，那个冬天真冷，有雪和冰，风一吹，我出门前还热乎乎的脸和脖子就硬邦邦冰凉凉起来，像一把铁刀片贴在上面不停地刮呀刮的，几步路后腿脚不听使唤摔倒了，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梅子摔出血了。接下来两个同学往我家疯跑，几个路人停下来围在我身边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可血越抓越多，抓到我十个手指头都有，奇怪的是头脸都不疼。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血的奔涌只是脸上的一个冻伤被擦破了皮而已，可在那时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感到了害怕，怕了便扯开嗓门哭，在我声嘶力竭的哭喊里，头和脖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围上了一条暖暖的大围巾。
1: 作家阮梅用一颗赤诚坦露的心，将自己童年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当年的那位聪明敏感又怯弱的乡下女孩，当他在那个雪天上学路上摔跤之后，围拢过来的路人用一条围巾送给了这个哭泣的小女孩以温暖，使得她对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份爱的信心。
3: 母亲感到

0: 时，我依然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我的哭不只是为脸上的血，还因为这个冬天太冷。那么小的年岁，那个不想上学的小女孩狡黠地利用脸上毫无痛感的伤口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这个雪天，我学会了以哭声示弱，以眼泪与上学博弈。小的时候，我以哭泣赢得父母的疼爱，赢得他人的同情心。大了些，我不再以哭声示弱，而是示威。我以哭泣向不公平的事情宣战，甚至将它作为一个女孩子以弱胜强的手段。那一年，母亲说我大了，凡吃的东西都要让着弟弟们。可望着母亲从田里挖了甘蔗，只削给纯弟吃，没有给我。一次两次过后，我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放下作业本，就倚着大门看着母亲。可母亲并不明白，直到我的啼哭声嘤嘤响起，母亲才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也要吃啊？要吃就说，干嘛哭啊？不是说过做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一点吗？”母亲说归说，再后来母亲分割食物，有弟弟的就会有我的。大了又如何？我好想对母亲说，我可以不在意弟弟的甜食，可我不能不在意母亲递给弟弟甜食时眼神里那种暖暖的关注啊。你看，我的孩子，曾经的我是一个多么笨拙、多么幼稚、多么懦弱的人呢、笨拙到不会以言语表达，幼稚懦弱到不肯长大。不怕你笑话，在拔节成长的青春里，我依然惧怕长大，感觉受伤了、委屈了、想念父亲母亲了，我依然会哭。只是在长大的岁月里，那个一哭就哭的惊天动地的女孩子懂得了矜持，懂得了以花骨朵般的微笑示人。哭只选择在无人的时候，换个宜人的背景哭。女孩是水做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大概是因为女孩动不动就喜欢流泪的缘故吧。可有的女孩心里有委屈，偏偏憋着闷着，有泪偏不敢流出来。在这样的女孩面前，我就做过一次催泪弹。肖是我多年前在一所山村中学遇到的女孩。那个下午，我在那所偏僻的学校做调查，走进教室的20多个女孩是一所初级中学里从各班挑选出来的比较内向的女生，把我当作陌生母亲，想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骂就骂。记得当时我在黑板上写了这句话：总之告诉他们，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出来。很小声的一阵叽叽喳喳过后，女孩全坐好了，一时竟寂静无声。十分钟那么久吧，一名坐在角落里的女生开始说话了。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又是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有一名女生走上讲台。当我在学校遇到困难时，有很多话想对爸妈说，可爸妈只问我的成绩。接下来女生有些哽咽，有的说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父母不理解，有的说我们也需要发泄呀，但我们不知道朝谁发泄好，还有的说我爸妈出去2年了，平时联系少，很难与爸妈交流，有的说父母脾气不好，我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还有的说成绩下降，面对父母不敢说，有很大的压力，有的说我需要有时间玩的童年。话筒 在女生手上传递。肖来到讲台前，一句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没说完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我想让他回台下先休息，但他不，仍然坚持着说，每次我的成绩下降了，我都很羞愧，老师喊我谈话，我的心情就更糟。其实我成绩下降是想我爸妈想的。女孩汹涌而出的泪水将我的一整包纸巾全部用尽，哭得前排几位女生也抽泣起来。我只好安顿她，暂时在旁边休息。谁知十分钟后，肖自己走到台前擦干泪水说，有的同学认为父母不关心我们，只顾自己赚钱，我不是那么想的。父母辛苦工作是为了我们学费生活，我们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因为钱来得实在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过在我面前汹涌的哭泣，也因为女孩最后说的这段话，我放不下这个女孩。离开学校后一年内，我以从来没有过的细腻文字与她保持书信往来，我用心续写我与他的这份忘年缘。前两天我又收到他的来信，这是一张精致的音乐贺年卡，钻石一样晶莹透亮的彩灯里藏着感恩的心的曲子。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3年前那个被点名发言却哭了的女孩，那一次在您面前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不成样子。一直以来我讨厌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脆弱，那天我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哭了起来。谢谢您给了我一个以哭泣倾诉的机会，让我说出了久积心头的话，流出了我久积心头的泪水。也许您不知道，有些事情在那一天就已开始改变。3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您，还有您曾经给我的鼓励。试想我的孩子，若不是他袒露真情，人前以泪水倾诉思念父母，痛惜父母之情，他又如何能走进我的心门，得到我如此多的疼惜与真心呢？你来信里说哭是不是不坚强了呢？哭与坚强不坚强并无关系，我的孩子，像肖一样，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便飞翔。
1: 青少年的情绪常常会有许多波动，因为成长的路途不会一帆风顺。那么阮梅为什么和女孩子讨论这些话题呢？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更脆弱吗？来听一听阮梅自己的解答。
2: 其实啊，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给所有的未成年女孩男孩，但是慢慢写来写去，因为我当时跟我女儿通信，我有一个习惯啊，就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因为出门工作嘛，就不太在家里面，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弥补跟我女儿的一种交流，我就用书信的形式。慢慢的，我女儿她比较细心，她把我所有的字条啊、书信都留在这里，大了以后她还在。其实我觉得哦，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所有的青少年看的，只是说在做书的过程中啊，出版社也有考虑吧，就改成了亲爱的女儿。但实际上呢，其实男孩世界也是跟女孩世界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看这本书。还有特别是有很多父母他说自己不善于跟小孩交流啊，然后这本书好像帮助他们说清楚了很多事情。
1: 您刚才提到了这本书其实是在您生活当中写给您女儿的那些信的基础上提升而写出来的书，是吗？
2: 对，它不是仅仅是来自于我女儿的一个方面，它是来自所有女孩的，她内心里最需要的17个解答，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在我26岁的成长天空，就飘洒过这么一场记忆深刻的雨。
3: 不必做记录，这次乡镇机关人员精简，咱办公室人多了。你
0: 那个下午 那个还留着青春长发、穿着青春长裙的我，像往常一样忙碌的

0: 揣着记录本走进会议室，刚刚摊开记录本，就被顶头上司的这句话吓懵了。是梦？揉揉眼睛，掐掐手臂，不是梦。有没有搞错？被惊醒的是我。就在此前一个月，我写的新闻上了报纸，我画的水墨画获得了奖励。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获得单位允许，把寄住在乡下奶奶家读书的你哥和你办好转学手续。家里两张笨重的大木床，全套锅碗瓢盆等零碎生活用品也请了拖车送到我工作所在的乡政府机关驻地。才有半天时间呢，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变数？怎么可能一下子会变成被单位精简出去的那个倒霉蛋？想想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倾向那一场刻骨铭心的泪雨？面对我高中毕业十年后通过自学换取的第一份好工作，我怎舍得就此离去？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走进工艺画店，刚刚拿完学徒工资的我以为可以赚钱了，画店却因地皮被卖关了门。进了绣店，绣品质量极好，可打不开销路的绣店又只能关门。而刚刚调入乡镇企业办，熟悉文秘工作，有了可住的房子，可吃的食堂饭，可供你们读书的学校，又遭遇人员精简。外婆得知消息后赶来接我，回去住几天，和母妈住哦。我哪儿也不去，我在乡下自己的家里陌生度日。夜晚带你们睡一下，关门黑灯之后，我任眼泪肆虐地流。直到有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笑声朗朗极有趣的人，便开始写这个人。为什么写呢？写他人就会忘了自己呀，跌倒到糟糕情绪里，自己要拯救出自己呀。写这个人，我用了足足五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稿子终于写成。没有想到只隔了半月就收到了编辑的信。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名字变成了签字更令人振奋的呢？那个晚上对着两页签字，我笑了，那是一个女孩劫后余生的笑，是打败了内心敌人后的胜利者的笑，是我三个月以泪洗面之后的第一次由衷的欢笑。一年过后，从那个单位临时工岗位泣泪离开的我，成了另外一个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因为善写绘画，我受聘为文化专干、团委书记，一次次站在高高的椅台上，对着墙面宣传板泼墨挥毫、悬腕作画，我一次次品尝众人赞赏的滋味。后来失而复得的工作，陡然变得优越的生活环境，没有让我丧失斗志，偏离方向。像一只伤愈过后的小兔，我不敢陶醉于这一时所得，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因为我知道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须臾间便可失去。保护和强健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不停地向前跑，向前跑。女孩即使哭了也要向前跑。我亲爱的孩子，人生旅途原本就是一次长跑。任何时候，当你跑累了、乏了、不那么想跑了，当你痛了、恨了、实在想哭了，你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停下奔跑的步子，给自己找一个可以稍稍停留的去处。我亲爱的孩子，我相信放松了心情，减轻了负累，回到长跑路上的你一定是个满满自信的巧笑嫣然的你。你的母亲。
1: 的确，人生之路可以像鸟儿一样一边哭一边飞翔。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阮梅的文章《 人生从哇哇大哭开始。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当今今晚确实喝了酒，但不醉。他既像李广，更像张飞，粗中有细。他断定杨业如果还要偷袭的话，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自己。既然知道杨业要偷袭他，岂能不做准备？他如何准备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便坐在大帐之中招了十几个义气，一边喝酒一边看表演，还不时地纵声大笑。杨业偷袭他的时候，他已经喝醉了，还吐得一塌糊涂。义妓们全都围着他转，或是为他捧鱼盆接秽物，或是为他擦嘴，或为他捶背，忙得不亦乐乎。杨业见状大笑，高声说道：“
8: 党禁，你的死期到了！”
0: 一边说，一边抡刀砍向党禁。党禁慌忙又闪，顺手抓起椅子来挡杨业。只听当的一声，大刀砍在椅子上，竟然火花乱飞。杨业大吃一惊，偷袭只能是攻其不备，如今党禁不但有备，连椅子都是铁的，上当了，上大当了。想到此，杨业扭头便走。党禁大喝一声说：“
8: 杨业休走，世人号称你无敌，也今日要讨和你一较高低。”
0: 杨业哪有心听党禁唠叨，向帐外跑去。谁知那十几个义妓不放他走，一个个擎剑在手，对他进行围追堵截。
8: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这十几个艺妓全是假的，他们是党禁的军校，全都是男扮女装，且一

0: 个个身手不凡，他不能再跑了。若是不把这十几个艺妓击败，他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众艺妓虽说身手不凡，但比起杨业还是逊色不少，不一刻被杨业杀得七零八落，一死一伤。这一下惹恼了党禁，挺着一个30多斤的大铁棒杀向杨业。平心而论，党禁的武功不如杨业，但杨业自知上了党禁的当，自先失了锐气，加之又与众艺妓这一番血战耗去他不少体力，加之又担心他带来的那500将士的生死，哪有心和党禁一较高低？于是杨业在前面跑，党禁在后边追，直追到城边还不肯罢休，逼得杨业跳进了护城河，游到了城下，由城头顺下了一大箩筐把他拉了上去。杨业回到太原城，虽说再也不敢出来偷袭了，但他加强了城防，这样一来那城更加难攻了。按照常理，我攻不下你的城，我可以围你的城，直到把你围死在城里。天渐渐变热，还不到5月便热得像下火一样，莫说攻城，就是坐在树荫下也是汗流不止。更糟糕的是，由于放水淹城，致使城外的洼处积满了污水，道路泥泞不堪，苍蝇蚊子肆虐，将士中患病的10至3-4，上吐下泻，而且辽国的援军又向太原杀来。辽穆宗被杀之后，辽人立马拥立了新的皇帝耶律贤，史称辽景宗。辽景宗上台后，废除了辽穆宗的一切苛政，提拔了一批贤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闻听赵匡胤御驾征汉，两次前将救援北汉，虽被石守信击退，但石守信的损失也相当严重。辽帝连败2次，不得不将最精锐的部队拉了上来。第一支部队的头即辽国的北院大王耶律乌珍，第二支部队的头乃南院大王耶律斜真。自后周至大宋，这两个大王一起率兵来对付中原之军，这还是第一次。两支大军出发的日子相隔10天，按照辽景宗的想法，耶律乌珍先行一步，等他和宋军打得难分难解之时，突然来了一支生力军，不愁宋军不败。谁知耶律乌珍惧于赵匡胤威名，到达距太原城2舍之地停了下来，想等耶律斜真到了再打。皇帝御驾亲征，把一个孤城围了2个多月，竟然拿不下来。赵匡胤不想丢这个人，于是他听从了苗逊的谏言，2次掘汾河之水来淹太原城，但是太原城依然如故。赵匡胤没辙了，闻听两支辽军已经会师，立马就要向宋军发起进攻，加之军中患病的越来越多，赵匡胤决定撤军。撤军之前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内迁山东河南一带，北汉的国势从此一天不如一天。赵匡胤回到汴京后做了一个梦，死了10几年的赵京娘来到他的玉榻之前跪泣说，
1: 二哥，小妹冤呐，小妹和二哥瓜清水白，却死于流言蜚语。二哥早已做了皇帝，为什么还不为小妹雪冤？小妹恨你，恨你！
0: 赵匡胤悚然一惊，醒了过来，却不见京娘踪影。仔细一想，乃是南柯一梦。他自言自语说：“京娘小妹，朕知道你死的屈，朕有负于你，朕明日便起驾蒲州，为你伸冤。”第二天辰时3刻。赵匡胤启程西行，18天便来到蒲州，列了一个名册，对蒲州知州说道：“
2: 请可传册中之人，明日4时1刻到州署等候，朕要亲自审问，但不许暴露了朕。”
0: 知州诺诺连声说：“
2: 臣遵旨。”
0: 赵匡胤又说：“
2: 除了册中之人，再寻知赵京娘父母，散布赵京娘流言的都是哪些人，一一拘捕到案。”
0: 知州忙道一声是，双手接过赵匡胤所列之名册，暗自思道：“
2: 此一干人，天子要亲自审问，必定是案情重大。遂遣了如狼纵虎一般的差役，按照名册所列以及散布赵金娘流言的人，一一索拿到周，跪在周蜀堂下。到了巳时一刻，赵匡胤身穿知州之服，缓步登堂，将堂下所跪之人一一扫过。赵金娘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两个婶娘，并十几个妇人。赵匡胤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说：“本官替汝等到来，汝等可知为了何事啊？”
1: 众犯异口同声说：“小民不知啊。”
2: 赵匡胤指了一指赵员外说：“你有一个闺女叫赵金娘，是也不是？”
1: 赵员外磕头回道：“
3: 是。”
2: 赵匡胤又说：“后汉前佑元年，你是不是带着金娘前去穆林关奔丧，途经枫叶岭，被两个山大王掳上山去？”“
3: 哦，正是。”“
2: 这两个山大王见金娘貌美，把她留下，欲做压寨夫人，却将你赶下山去，有无这事啊？”“
3: 哦，有。”“
2: 有一个姓赵的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小乡村，有无此事？”
1: 赵员外显摆说：“
3: 哦，您说的那位好汉呐，乃当今天子。”
2: 赵匡胤将金堂木猛地一拍说：“别节外生枝，本官问你什么，你便回答什么，若再节外生枝，小心屁股。”
1: 赵员外忙叩手说：“
3: 哦，小民谨记。”“
2: 也再问你一遍，那姓赵的好汉不止救了你的女儿，还将她送回家中，有无此事？”“
3: 哦，有。”“
2: 那姓赵的好汉为什么要救你的女儿，还要送你的女儿？乃是义气所激，但他也曾有过犹豫，孤男寡女千里同行，恐怕有人嚼舌根子。有鉴于此，上路之前，他特意请人在金娘的臂上点了一颗手工砂，后因这颗手工砂消失了，汝等便怀疑他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气得他自缢而死，有无此事啊？”“
3: 哦，有。”“
2: 一般来讲，女子点了手工砂，只要不行房事，手工砂就不会消退。但是本官又听说，点了手工砂的女子数日内不得用水去洗，反之手工砂也会消失，你信不信？”
1: 赵员外说：“
3: 这小民没有听说呀。”
1: 赵匡胤说：“
2: 既然没有听说，也近日便让汝等长一长见识。”
1: 说毕，在知州的仆女之中选四位年轻仆女，并且在每人的右手臂上点上手工砂，将这四个点了手工砂的仆女与赵员外等一干人犯拘于一室，让内中两个仆女天天沐浴，另两个不沐，不止不沐，连手脸也不让洗。七天之后，天天沐浴的侍女的手工砂不见了，另两个侍女的手工砂鲜艳如初。赵匡胤二次升堂，向赵员外问道：“
2: 你女儿的手工砂是不是因为与那姓赵的好汉有染才退去呀？”
1: 赵员外一连叩了三个响头回道：“
3: 大人，非也非也。”
2: 赵匡胤又将金堂木一拍，大声问道：“到了此时，汝等是不是还认为赵金娘因为不贞才没了手工砂呀？”
1: 堂下众人叩头回道：“
3: 小民错了，小民有罪呀。”
2: 赵匡胤冷哼一声说：“汝等自己无知，反倒嚼金娘的舌根，致使金娘没有死在两个山大王之手，反死在尔等手中，论罪当斩。”
1: 听到论罪当斩四字，众犯无不站立，叩头如捣蒜，连声求饶。
2: 赵匡胤说：“念汝等已经知罪，死罪免去，每人重责40大板，以示惩戒。”
1: 差役们正要将重犯拖下去行刑，赵匡胤说道：“
2: 且慢，赵金娘父母固然有罪，但念他们年事已高，改杖为罚， 罚他们出银100两。

0: 为金娘建一个香祠，以表金娘之真。说毕，一目赵员外说：“汝愿不愿意出资为金娘建一香祠啊？”“
1: 哦，小民愿意。”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回到汴京，忙中偷闲，微服上街查看民情，转到武成王庙前停了下来。武成王庙前有一汤姓油饼店，专卖蒸糕、糖饼、庄和饮盘之类，尤以蒸饼闻名于汴。赵匡胤为帝之时常到这里买蒸饼吃，但这一次停步不是为了蒸饼，是油饼店前吵闹声将他吸引了来。油饼店的掌柜原是一个白胖白胖的老头，现在的掌柜不到30岁，瘦得像根干柴棍儿。饼案前站着一个儒生，高挑个儿，深蓝的眼睛，声音略微有些嘶哑，还有点尖。他右手提了一个布兜，内中装了5个蒸饼。他将布兜往饼案上东的一蹲，问道：“
3: 掌柜的，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啊？”
0: 掌柜把眼一翻，问道：“
3: 怎么了？”“我问你这一个蒸饼到底有多重？”“
4: 4两啊。”“
3: 你给我称一称，这5个蒸饼是多重？”“
4: 我不称。”“
3: 为什么？”“
4: 我的秤坏了。”“
3: 坏了，可以去到他店找一杆呢。”
0: 掌柜一脸揶揄地说：“
4: 找啊，你去找啊。只要你能找来，我再送你2个蒸饼。”
0: 儒生一连去了8家饼店和10店，两手空空的回来。他一把抓起饼案上的布兜欲走，掌柜一脸讥笑地说：“
4: 借不来秤，可以买一杆啊，就这么走了多没劲呢。”
0: 儒生气呼呼地说：“
3: 算你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一个蒸饼莫说4两，连3两都不到。”
0: 掌柜说：“
4: 你又没秤，你说这话不怕龙抓吗？”
0: 儒生说：“
3: 你咋知道我没秤？实话告诉你，我在家已经称过了，这5个蒸饼一共是14两半，每一个蒸饼连3两也不到。再就我自己来说，我再穷也不会在乎几两蒸饼。我来找你是想讨一个公道，做生意讲的是诚信，童叟无欺。可你自接了你岳丈的油饼店，蒸饼越做越小，再这样下去，谁还会买你的蒸饼？你这点呀，迟早非要关门不可。”
0: 掌柜冷笑说：“
4: 我的蒸饼怎么没人买啊？如果真的没有人买，你那布兜里的5个蒸饼是卖给狗了。”
3: 你
0: 儒生气得浑身乱抖，指着掌柜的鼻子说：“
3: 你知道这秤为啥由13两变成16两？”
0: 掌柜说：“
4: 我不知道，你若是知道，请你给大伙说说。”
0: 他所说的大伙乃是围观者，几近100人，内中也包括赵匡胤。儒生说：“
3: 我不说，我也不想说。俗话不俗，人在干，天在看。俗话又说，举案3尺有神明。举案3尺有神明，你懂不懂？”
0: 掌柜手指儒生说：“
4: 酸酸酸死你。”
0: 儒生冷哼一声，扭头便走。赵匡胤在背后喊道：“
4: 这一儒生请留步。”
0: 儒生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正在气头上，不想和人闲扯。赵匡胤喊他，他走得越快。赵匡胤欲要追赶，新任殿前司空贺指挥使田崇进带着10几个侍卫寻来，一见赵匡胤忙跪了下来，号称：“
5: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0: 赵匡胤一脸不悦地说：“
5: 去去去，快去，去追那个儒生。”
0: 围观者一见10几个侍卫向赵匡胤下跪，且那个侍卫头还口称：“

末将护驾来迟，请陛下恕罪，便猜到眼前这儒生打扮的汉子便是当今天子，一起跪了下去，口呼陛下万岁。田重进正要去追那个儒生，见这么多人下跪，忙命众侍卫保护赵匡胤，亲自开道将赵匡胤护送到皇宫。第二天早朝后，赵匡胤将赵普、赵光义、吕余庆、薛居正及一般翰林留下，开口便说：诸位爱卿，朕想相如等问一个事，古时的秤已经是几两啊？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对。赵匡胤有些不高兴了，提高了声音问道：如今的秤一斤是16两，如不会不知吧？众人异口同声说：知道。那么正问汝等一个问题，那秤的一斤为什么是16两，而不是17两、18两呢？众人又一个个面面相觑。赵匡胤一连两问，见众臣答不上来，便指着赵普问道：秦为大宋宰相，秦可知一斤为啥是16两？赵普拱手说：哦，臣不知。赵匡胤冷哼一声，高声叫道：恐吓指挥使何在？田重进高声应道：臣在。请速去武成王庙前之汤姓征兵殿，把昨日与殿下争论的那位儒生请来。不到两盏茶功夫，田重进便将那位儒生带到大殿。那儒生不知皇帝因何召他来到大殿，匍匐于地。赵匡胤说：这一儒生不必害怕，朕不管问汝什么，汝要据实回答。儒生战战兢兢地回道：谨遵天子之命。我问你，古之秤一斤是几两？儒生扣了一个响头，方才回道：13两。为啥是13两？咋不是14两呢？儒生又扣了一个响头，说：啊，13两代表13颗星，这13颗星也有讲究。哦，是什么讲究啊？啊，这13颗星代表北斗7星和南斗6星。天上的星星多了，为啥只选北斗7星和南斗6星来代表啊？儒生每一次回答赵匡胤问题的时候都要扣一个响头，这一次也不例外。回陛下，因为南斗6星主生，北斗7星主死，如果做生意的人短斤少两，生前减寿，死后不得脱生为人。赵匡胤熬了一声说：哦，原来这样。那么朕再问汝，秤的一斤为啥又由13两变为16两啊？因为做生意也不容易，就因为偶尔短斤少两而减人家的寿，还不叫人家脱生为人，处罚有些过重，故而又在秤上加上3个星，这样一斤便由13两变成了16两。增的是哪3颗星？所增之星又有何解呀？增的是福禄寿3星，福星主吉祥，禄星掌管人间的荣禄贵贱，寿星掌管人的寿命。做生意如果还要短斤少两，那就根据轻重而进行处罚了，短1两减福，少2两亏禄，短3两折寿。如果经常短斤少两，那才惊动北斗7星和南斗6星。赵匡胤频频颔首说：有意思有意思。哎，汝家居何处？姓甚名谁？令祖令尊是做什么的？儒生回道：啊，小名姓卢，名多逊，家居淮州河内，祖父卢庚杞，好读书，后唐之时考中明经科，出任新乡主簿，父亲卢子元后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任集贤院学士，汇集后晋后汉及大周初年的刑法设条为2卷，并加以注释，取名为
大同。

0: 续编社，出而为河南少尹，因遭权臣王俊迫害，弃官教书。赵匡胤又哦了一声说：“哦，怪不得卿如此博学，乃出自于书香世家也。”卢多逊忙叩首说：“啊，陛下高看小民了。”赵匡胤手摆了一摆说：“亲不必多言，请卿听风。”卢多逊又叩了一个响头，挺直了腰杆，一脸恭敬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高声说道：“朕封卿为集校院学士，子承父业。”卢多逊一连叩了三个响头，朗声说道：“承陛下隆恩，祝陛下寿比南山，陛下万岁万万岁。”赵匡胤将手一摆说：“卿可平身列班于翰林之后。”卢多逊谢恩而起。赵匡胤把手向赵普一招说：“哎，来御案前。”赵普屈前几步站在御案前。赵匡胤指着赵普斥道：“朕曾当面对你说道，宰相需用读书人，意在告诫你要多读书，可你就是不听，遇到事了一问三不知。”他越说越气，抓起玉笔照着赵普脸上画了一道，一边画一边说：“我叫你不读书，我叫你不读书。”一连画了他十几笔，方抛笔于案，说了声退朝，拂袖而去。第二日早朝，赵普带着一个大花脸上朝，文武百官见了，既惊奇又好笑，但不敢笑。赵匡胤敢笑，一边笑一边问道：“赵爱卿，你为啥不把脸洗一洗再来上朝啊？”赵普拱手说：“启奏陛下，臣脸上之杰作乃陛下所赐，臣不敢洗，此其一也。其二，臣昨夜读了一夜书，也没时间洗。”赵匡胤不再笑了，正色说道：“赵爱卿知错能改，社稷之福也。朕给卿一日之假，回去好好将脸洗一洗，补一个好觉。”赵普谢恩而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5: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5: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5: The Voice from China，
7: 活力中。